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 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

0: 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日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十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2: 3、2、1，
3: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4: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3: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5: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3: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6: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3: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 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

0: 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种间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1: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2: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七八万、四五万。或者说三四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这是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三四万一公斤、两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一万一公斤以下。
1: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三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机械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2: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1: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及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液、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1: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

0: 宏大叙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3: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4: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3: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4: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3: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 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4: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质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3: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0: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3: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郑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 12%， 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4: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的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3: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4: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

0: 那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1: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于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2: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

0: 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1: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的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王。它是在这边一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脚自然的脱落，陈列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0: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2: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0: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3: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跑得比较快，比母鹅还跑得快，跳得比较高。繁星家里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叫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0: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2: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0: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石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4: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0: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基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4: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0: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野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3: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0: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3: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0: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淹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

0: 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1: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0: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4: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毅：
5: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4: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6: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4: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 野生动物繁殖。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字纹、斜线纹等这种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度簸，就像说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对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会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3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说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

0: 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如愿。马图麦尼亚口亚美提米索卡迪卡扎玛亚雷欧。怒放的生命，那他卡因为那马伊夏耶尼姆夫头卡玛马乌瓦亚纳表卡努瓦。有生之年，那孔贝亚乌提米森多头佐特昆年马伊夏亚库尤特。三寸阳光，旺嘎瓦朱瓦乌里奥普昆年克冈加强姆科诺。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中国各地自驾出游、返乡探亲将迎来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节目下半时段，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8: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桂明、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雄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雄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 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日、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在它旁边的这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克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4: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0: 环球华人，
1: 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 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5: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5: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0: 环球华人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6: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4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 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

0: 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
12: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30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尾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3: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12: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城，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 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4: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14: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12: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14: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十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易爆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12: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易爆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15: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那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的把它提起来。
12: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 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14: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 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 50K 在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 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12: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10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 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15: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12: 三年，国内等不了三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15: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种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12: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15: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来，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植物垃圾工艺把它一次性垃圾出来。
12: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4: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12: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14: 全世界每三只叶片有一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12: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16: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啊，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 是国内国外啊，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12: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17: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12: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

0: 文字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墙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这些东西也能用，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但是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以后呢，天开始黑了，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嘛，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
0: 拉
1: 一下，看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4: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过去
0: 这个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4: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 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

0: 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1: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0: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1: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0: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2: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0: 我要看 CCTV4。
1: 七夕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3: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0: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价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1: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4: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

0: 前，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1: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2: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龄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两三岁的孩子还是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3: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组织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4: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 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爱情故事里，如果看到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分手，可是爱人的倩影还留在心底，每当午夜梦回，身边却只有月光陪伴，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种穿越古今的痛彻心扉。唐代诗人张弼就是在这种体验中写下了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寄人》。诗中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一千古名句，这一弯多情春月，击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寄人》，唐·张弼。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取兰鞋。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弼是晚唐诗人，他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首经典的爱情诗《寄人》却是脍炙人口。据说张弼年轻时与邻家的一个女子相知相爱，互许终身，可是女子被父母另许配了人家，张弼对她始终没有忘怀，不能直接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一往深情，于是就创作了这首《寄人》。《寄人》是以诗代信，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类似还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是同样以诗代信的一封千古情书。《寄人》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取兰鞋。谢家代指女子的家，诗人对女子家里可能很熟悉，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游览定情的地方，因此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他的家里。第一二句是直接描写内心的相思之苦，没有任何的过渡，直入主题。诗人倾诉说，我们在离别以后，对于我来说极为痛苦，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尤其是在夜里，我时常会梦到你家。整个庭院里的风景依旧，小郎取兰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可是心境再不复从前。即便这样，我还是依依留恋，不愿离开。这第一句中的谢家，并非说诗人思念的女子姓谢，而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来自称。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毅之女，从小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赏识。谢道韫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当时一大群孩子

0: 分作答，只有谢道韫的最具文采。他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加入了自己的遐想，将飞雪比喻成柳絮，这样的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谢道韫和汉代的班昭、蔡琰，也就是蔡文姬等，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谢家咏絮才也就常常作为有才情女子的代称了。诗的前半段写梦境，后半段则写醒来之后因梦而伤情，这后半段最为深情，也最为动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现在只有那天上的一轮明月最多情，它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还为那离别之人照亮了庭院里的落花。最后这两句也是直抒胸臆，写尽了骨子里的相思之苦。虽然时令是春天，正是花开春暖，但被迫和爱人分开，使诗人感受到的不是暖意，只有孤独寂寞和潮水般的思念。他看到的不是盛开的百花，而是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花瓣。还好有多情的春庭月照落花，月本无情，诗人却说月有情。不但有情，而且多情只有春庭月，更衬托人世无情以及对恋情终结的不舍和留恋，意境优美，却又带着些许的伤感，余韵悠长。如果两人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借微信、邮件等等互相联络，但那样一来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现实的困扰。相对而言，还是古人的含蓄表达最好。张碧用这首寄人情诗道尽了相思之苦，也道尽了爱情的无奈，句句痴情，真挚感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自短情长中，张碧对分手的恋人想念中，应当也是怀着一份祝福吧。春庭月照我，也照着你，虽然我这里是冷月照落花，但希望你那里是夜夜的月圆，充满春的暖意。您对这首诗有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身边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见面呢难免啊就会问一些和茶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您平时都喝一些什么茶呢？那么最常见的啊，也非常富于北京人性格特点的回答呢，哎，就是人家送我什么茶啊，我就喝什么茶。其实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哎，也就是说在当下很多人的家里呢，哎，总会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茶叶礼盒，而且这些礼盒呢包装呢都非常的精美。但是我想呢，恐怕很多人倒是不太会去关注在这些精美包装礼盒里面所存放的茶叶本身的，哎，它的这个滋味和新鲜感。很多茶叶礼盒当中的这些茶叶呢，其实都是陈茶，喝起来呢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呢这种礼俗是断断不可少，因为它是中国人啊平时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中国古代文人喝茶呢大多都不是自己买啊，而是靠这个亲朋好友来送。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呢，而且这个习俗呢非常的普遍，影响非常之深远，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这个茶师中呢，哎，它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答谢的题材。比如说这个朋友远道寄来的一款好茶，诗人收到以后呢，哎，赶紧作诗一首以表感谢。这种谢好友送茶的诗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像这些大量的答谢题材的茶诗呢，往往是这个诗人收到这个好茶以后啊，茶好味佳，于是呢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答谢好友。那么写这种诗的心态呢，其实想一想啊，就和今天收到礼物以后啊，大家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晒图啊，发朋友圈啊，这种感觉呢异曲同工。哎，我们看有些诗题呢，它的这个题目里还要提到送茶人的名字，这像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哎，还要艾特一下这个当事人。虽然古今的技术手段大不一样，但是呢，见到好茶时候的这种心境、这种心情，大体是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仍然来自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啊，叫《谢李六郎中寄新属茶》。像这首茶诗呢，就堪称是答谢类茶诗当中的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天少水煎鱼眼，墨下刀归脚屈沉。不记他人先记我，姻缘我事别。

这首茶诗的这个诗题啊，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六郎中。这李六呢，名字叫李轩，在唐代的时候呢，做到了这个中州刺史。中州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市的中县。李轩呢，在当时中州刺史任上呢，就给这个白居易啊寄来了当地的特产蜀茶。哎，这又是一款蜀茶。那么和上期节目当中白居易在诗中所讲到的那款蜀茶味道有何不同呢？哈哈，恐怕只有白居易本人才能知道了。那么我们根据白居易诗集校注啊记载呢，李轩呢是元和十一年下半年才调任这个中州啊，可是诗人呢在元和十二年就已经收到了新蜀茶。换句话说呢，李轩上任后不久就给白居易寄来了当地的名茶。此时呢白居易正好是任这个江州司马，所谓江州司马青衫湿，整日是郁郁不欢，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了好友千里之外寄来的蜀茶，心情是格外的爽啊。于是呢作诗一首啊，以表答谢。头两句呢跟上次的那首茶诗差不多啊，也就是一种拆快递的这种心情。所谓周匝呢，就是周到周全啊，不仅寄来了礼物，而且呢还是白居易的心头好。哎，李六郎中的这个用心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诗人故情周匝向交亲这一句了。所谓新茗，这个新茶呀本身就非常的珍贵，哎，还能想着分章给我，分一点给我，绝对是够朋友，哎，够哥们儿。那么三四两句呢，哎，就是这个快递拆开以后的心情，和我们今天的这些俗人相比呢，白居易的确是有福之人，收到的虽然也是礼品茶，而且呢包装也可能啊不如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礼品茶。

的这些包装精美上档次，但是呢却绝非俗品。首先李轩寄来的这个茶产地就不一般，我们来看后来北宋蔡宽夫诗话当中的记载，唐以前茶为贵蜀中所产啊，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可见蜀茶在唐时的这种分量。那么今天呢，四川茶区当然也比较重要，但是呢跟中国的其他的茶叶产区相比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般风景。但是呢在唐代，只要一提到蜀茶二字，哎，那几乎就是好茶的代名词。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蜀茶呢在唐代众多的茶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这里面反映的内容呢，哎，大多啊都是在讲呢蜀茶呢不仅产地正，而且呢还都是春茶。比如说晚唐的这个诗僧啊齐己就有一首茶诗叫咏茶十二韵，其中呢就有两句：甘醇天下口，桂沾火前明。那么这里的火前呢，他说的就是这个寒食节，而这个寒食节呢与这个清明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这个火前春往往就是代指明前茶。哎，那么诗中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是与这个诗题啊即新蜀茶遥相呼应。所以说呢这新蜀茶呢，哎，就是指这个明前绿茶，所谓绿芽十片火前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个蜀地纯正产区的茶啊，又是这个明前茶，那么李六郎中这款礼品茶呢就不是俗中之物了。哎，我们看五六两句，讲的是诗人品茶的这种感受。这句汤天少水煎鱼眼呢，哎，可以看出诗人呢虽然是拖着一副病身，但是呢在烧水环节，哎，丝毫不马虎。而刀圭呢并不是指这个茶器，它本来啊是这个取药之物，但是呢为了取这个茶量呢，哎，比较这个适当，哎，就借这种 取药的器物呢来量取这个碾好的茶沫。哎，这可能也是当时诗人自身生活的啊一个真实的写照，倒不必是在量取这个茶沫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刀圭，正好可能是诗人在这个水也烧好了啊，马上就要煎茶的时候，碰巧没有合适的这个量具，就顺手把这个取药之器的这个刀圭，哎，就用上了。可能这时候正好是这个病人啊煎药不久，那么煎药的一些器具呢，哎，就散落在案头，顺手就用了。我们来看当时这两位朋友，一位呢住在江州，而李轩呢在中州，又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呢却仿佛是隔空对话，心游八荒。很有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李轩呀，拿到这款这个新蜀茶的时候呢，又把这款茶呢托人啊送到了这个江州，很有可能是费了一番周折。那么白居易呢心知这一定是一款好茶，所以呢要认真的品饮，哎，才能不辜负好友啊这一番苦心。在这个诗的末两句呢就非常像是白居易在煎茶时候的啊自己的喃喃自语。这白居易就念叨呢，哎呀，这个李兄啊，你又遇到好茶了，哎，你为什么不寄给他人呢，偏偏寄给了我呢？看来啊不是我这个官位高啊，也不是我名声大，是因为我呢与你老李一样都是懂茶爱茶的别茶人。哎，的确呢茶叶是我们生活当中老少皆宜的啊这种礼品，比如说我们送长辈啊，送平辈啊，包括送男士送女士，哎，都是非常合适的，哎，这样的一种礼俗，既不显得庸俗，同样也不显得张扬。现在很多朋友爱收藏一些老茶叶罐，那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老茶罐上看到，比如说
家居

0: 旅行必须、馈亲赠友、事宜，哎，这样的宣传语。的确呢，家居旅行、馈亲赠友用的是同样的茶，并没有内外对待之分。换句话说呢，家居旅行感觉不错，那就再买一点。馈亲赠友，不能不说呢，像这种风范呢，呵呵，不能不说，还真是秉承着那么一点儿。当年白居易与这个李六郎中，哎，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遗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这个茶叶礼盒就渐渐成了风气，啊，每到逢年过节，各大茶城啊总是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呢？哼，自然是装礼盒。现在这个茶叶礼盒的这个材质啊，有纸盒、铁盒、皮质的，甚至还有玉石的。哎，可以说一个节日下来呢，每个家庭呢都能收获几大盒子茶叶。那么有时候望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啊，再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包装呢，如果是真正的爱茶人呢，他的心呢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怎么讲呢？这些茶你要不喝的话，纯属浪费啊。但是呢，你一旦开始品尝的话，味道几乎都是差不多，不怎么样。很多这个礼品茶呢，往往是徒有其表，几十元的、几百元的，甚至上千元的礼盒茶，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这其实呢，仅仅是礼品茶的成本。但是如果说到茶本身，品质就没有保障了。往往呢，几十元和几百元的礼盒，它里面装的呢，哎，其实都是，几十元一斤的这种茶叶，嘿，所以说呢，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庸医换汤不换药，奸商换盒不换茶，哎，到头来经常是包装比茶叶贵。像这种礼品茶呢，是买的人不喝啊，喝的人不买，包装高档啊才是重点，茶叶好坏没人追究。那么除了这种大包装的高档的礼盒茶，现在呢还非常流行一种小罐茶，这也可以说是当年那种茶叶大礼盒的这种升级版本啊，做得非常的精美，小罐茶。那么就更有说法，所谓高端商务用茶，嘿嘿，言外之意呢，此茶专门用来充门面，包装好看，广告到位，送人有面子，这就够了。那么至于这个茶汤好坏，性价比如何，其实呢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哎，这就是时下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剑走偏锋，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一种茶礼文化呢，它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这样的一种风气，其实倒是在这一点上是绝不可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的这些高端商务用茶呢，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不计他人先计我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些唐宋的茶诗当中所体会到的那种以茶会友的温情呢，在这种高端商务用茶当中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借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试图告诉诸位呢，什么样的茶才适合送人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自己爱喝的茶。哎，将你心爱的茶送人，这叫分享；将你不爱的茶送人，这叫敷衍。那么，将自己没喝过的好茶拿来送人，哎呀，这就只能叫勇敢了啊！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殿下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殿下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两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
8: 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保证。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
7: 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
8: 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
7: 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
8: 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
7: 赵匡胤又问。“
8: 没有。”
7: 办案人员回道。“
8: 要是有呢？”“
7: 没有，真的没有。”
8: 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
7: 枉法之罪。”“
8: 此罪应当何处啊？”“
7: 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
8: 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
7: 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
8: 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
7: 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密。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

0: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还有吗？赵光义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以陛下之意，这些人该当何处呢？赵匡胤面如寒霜说，杀人案就发生在天子脚下，又是大白天，你开封府都破不了，可见你开封府的人多么无能。无能也罢，还知法犯法，制造冤案，这反映了什么？赵光义脱帽跪地说，陛下，臣错了，臣愿意领受朝廷处罚。赵匡胤叹道，这事也不全怪你，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一个开封府，出几个坏捕快、坏巡警、坏刑官也不足为奇，可恨的是他们竟然集体作弊。你的错是用人不当和失察。这样吧，朕将你罚俸半年，你回去之后把那些负责和从事侦破、刑狱、诉讼的人员好好来一番整顿，无德之人坚决清理出去。至于巡警队伍的整顿，朕自会找他们的督巡检。赵光义拜谢而去。不知为甚，赵匡胤这几夜连续做梦。第一个梦，梦见小和尚正色眯眯地盯着他母亲，他抡起木头玩具在小和尚的头上轻轻地敲打。第二个梦，梦见了谭云长老。长老说，公子的舅舅庇护不了公子，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第三个梦，梦见一群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绳索套在了柴荣脖子上，要拉他去地狱。第四个梦，梦见他的老娘。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天子吗？赵匡胤回道，爷奶的积德，坟园的风脉。杜四娘摆了摆手说，诧异，周世宗不仅不敬佛，而且还义佛，你的最大功德啊，是托病不干。赵匡胤一连做了四个梦，便沉不住气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相国寺进香。但当他真要向佛上香的时候，围绕着拜与不拜犹豫起来。高僧，汝看朕是拜还是不拜呀？赵匡胤扭头向赞宁问道。赞宁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说，不拜。赵匡胤问，为什么？赞宁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就腿搓绳，不再跪了。他觉着这个赞宁既善解人意又会说话，便一脸和善地问道，你是新来的吧？赞宁回道，阿弥陀佛，陛下圣明，小僧来到相国寺还不到半年。没来相国寺之前在何处高就啊？说不上高就，早年在哲龙寺出家，30年前去了吴越，担任僧统，半年前到汴京任相国寺知事。哎，你说你曾经在哲龙寺出家，那你一定认得谭云长老了。赞宁回道，哦，不止认识，他对小僧还很器重，小僧得以去吴越光明寺做住持，便是因他所荐。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问道，你们住持呢？咋不见他出来接驾？哦，他身体有些小恙。赞宁回道，嗯，既然有恙，那就让他安心养病去吧。从现在开始，你便是 相国寺的住持，暂您慌忙叩头谢恩。朕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在相国寺待过一年，对佛门也算有缘，以后你就多到宫里走走啊，咱好好聊聊。赞宁拜谢说，阿弥陀佛，那是小僧之福啊。赵匡胤说，为了便于走动，朕封汝为三品住持。赞宁因为接了一次圣驾，马屁又拍得很有地方，不止当上了大宋最大寺院的住持，而且捞了一个三品官帽，好生得意，每次出门总要穿上官服，前呼后拥，排头很大。这一日，赞宁正在汴京大街上行走，迎面来了七八位儒生，走在前边的这位叫张勇。张勇不仅作诗做得好，还会武功，兼之胆子又大，为何人打赌，半夜三更独自一人跑到汴京城外的一个坟地里，挖开坟墓，搂住那个暴死的少妇亲了个嘴，故而在汴京城他的名气很大。按照常规，平民出行遇见官员也在出行，平民必须给官员避道，可张勇不仅不避，反指着赞宁一行讥讽说，
1: 镇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
0: 赞宁反唇相讥，
1: 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0: 张勇骂人不带脏字，赞宁骂人也不带脏字，二人经过这一次斗嘴竟然成了朋友。张勇在吴越时结交了一个叫慧明的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术，尤其是做肉菜，色香味俱佳。后受人撺掇，在吴越的国都开了一个饭店。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好好念经，而是形势所迫，他不开饭店，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何也？还不是因为柴荣竭力义佛，而吴越是后周的附庸国，他敢不义吗？这一役寺院冷落，几天见不到一个香客，而僧人又靠香火吃饭。他正做着饭店生意，突然又改行经营起猪肉铺来，而且还跑到相国寺来经营，美其名曰烧猪院。尽管他不开饭店了，但当赞宁来了贵客，包括张勇在内，他还得下厨房。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日大雪涌门的时候，张勇踏雪而至，慧明做了四个菜，二僧一俗边吃边聊，都有了几分醉意。张勇说，
1: 赞宁长老，说老实话，咱俩没有交上朋友之前呀，我看不起你，认为你是个马屁精，谁知你竟然对佛法很有研究，而且还会作诗。
0: 慧明接口说，
1: 赞宁长老对佛法不只是很有研究，而且呀是非常精通。
0: 张勇呵呵一笑说，
1: 说你咳嗽你便发喘，说你脚小你便扶着墙走路了。
0: 慧明说，
1: 真的，老衲不骗你，你如果不信，老衲给你举个例子。30年前，赞宁长老伴着谭云长老云游吴越，吴越正在举办南山律佛法大会，赞宁长老一举夺魁，被吴越佛界称之为绿虎。赞宁长老不止精通佛法呀，而且博古通今，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3: 吹吹吹，小生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答出来，小生便服他。
0: 慧明说，
1: 那你问吧，老衲断定你不管问啥也难不住赞宁长老。
3: 少吹，小生开始问了啊，听着。小生啊，游学扬州，下榻的后院种了许多菜，只要是晴天，每到晚上往往有青烟，但当走近的时候火便散了，这是啥玩意儿？
1: 赞宁不加思索地回道：“那叫鬼火。
3: 既然是鬼火，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独独这里有？难道真的有鬼点的火吗？”
1: 张勇又问：“
3: 不是，这东西不是别的地方没有，是你没有看到罢了。你下榻的那个后院一定是个古战场，士兵的血、战马的血入土为气，千年不散，于是便有了鬼火。”
1: 张勇颔首说道：“
3: 嗯，你说的很对，小生曾在鬼火出现的地方使劲往下挖，发现很多人骨和断枪折剑，分明是一个古战场。小生服了你了，彻底的服了你了。”
1: 这事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匡胤的耳里，正好有人给他献了一幅十分神奇的画，画中是一头牛，白天看时牛在栅栏外吃草，晚上看时牛则归卧栏之内，你说奇不奇？赵匡胤曾把这幅画展示给文武百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便召赞宁入宫。事实在宫伴驾的包括陶谷在内，一共有八个翰林。赞宁将这幅奇画细细地看过之后说：“
3: 这画乃是日本人所作。”
1: 赵匡胤问：“
3: 哦，何以见得呀？”“日本南都水域很浅，当地人经常去捡海蚌吃肉，经常能看到海蚌内有鱼类数滴，情况与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差不多。昼隐夜显，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1: 众翰林异口同声说：“
3: 荒诞不羁。”
1: 赞宁大嘴一撇说：“
3: 是否荒诞，请诸位去查一查张骞海外物记。”
1: 赵匡胤忙遣使去皇家书库将该书调了出来，一查果然有此记载。赵匡胤叹道：“
3: 朕养了这么多翰林，竟然不如一个和尚。”
1: 说的众翰林面红耳赤。
3: 赞宁听风，
1: 赵匡胤口授一旨，加封赞宁为通惠大师，领二品翰林学士。这一封，赞宁愈发红了，出入皇宫就像出入相国寺那么随便。于是就有人来巴结赞宁，走赞宁的门子，包括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史延德。史延德走他的门子，乃是为了张琼的二儿子张玉。张琼死了不到一年，家中失火，房屋尽毁，陶三春也被大火烧伤，不治而亡。没有烧毁的那几罐铜钱，不仅被张琼的大儿子张玉挥霍殆尽，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活生生被债主逼死。张玉为了生存，去街上卖艺，被史延德撞见。他有心上奏赵匡胤，给张玉封个一官半职，但又怕赵匡胤不答应。不答应的原因，他度如明镜。盖因在关键时刻，他和张琼不但没有帮他二哥，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他又不想让张琼的儿子永远这么破落。于是史延德找了赞宁，恳请他出面斡旋此事。赞宁倒是答应帮忙，但提了一个条件，让史延德请了一个画师画三张画。第一张画张琼赌愿救驾，第二张画张琼伏在赵匡胤身上为他挡箭，第三张画张玉街头卖艺。画到手后，赞宁携画进宫，和赵匡胤看了一阵，说：“
3: 贫道进宫路上突然被人拦住，硬把三张画塞到了贫僧手中。他说这画中的人物与陛下有过一面之交，托贫僧将他呈给陛下。”
1: 赵匡胤说：“
3: 哦，和朕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太多了，他没有说这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呀？”
1: 赞宁回道：“
3: 哦，他没说，不过贫僧觉着这画中的两个人长得极像，好像一个土坯模具造出来的一样。陛下若是不信，贫僧给您打开瞧一瞧。”

0: 左梦也没有想到张琼的儿子竟贫困如此啊，朕对不住张琼啊。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他擦了擦眼泪，传旨一道，宣张玉入宫。赵匡胤不仅召见了张玉，并赐宴及应殿。面对满桌子的佳肴，刚开始张玉还有些拘谨，吃着吃着胆子大了，啥好吃他吃啥，撑得他站起来都有些困难。赵匡胤笑微微地瞅着他说，吃好了。
1: 嗯，吃好了。
0: 你的年纪尚小，还不能独当一面，朕想让你去殿前司做一个散职，磨练磨练再说，你看怎么样啊？张玉憨憨地笑了一笑说，
1: 只要能叫吃饱肚子，你让小侄干什么都行。
0: 赵匡胤笑着说，肯定能让你吃饱肚子。张玉问，
1: 那您打算让小侄什么时候上任呢？
0: 明天怎样？张玉稚声稚气地说，
1: 好啊，小侄这就回去借一身好衣裳，明天穿，免得穿得差了给您老人家丢脸。
0: 赵匡胤说，
2: 不用借了，朕已经吩咐下去，宫中正在给你做衣服呢，还不止一身，晚饭后就可以送到家里去。
0: 张玉大喜说，
1: 那就太谢谢二伯了。
0: 赵匡胤说，
2: 二伯已经邀了几个大臣商议朝事，他们这会儿正在垂拱殿等二伯呢，二伯就不陪你了。
0: 张玉忙说，
1: 小侄也该走了，不过小侄想问二伯一个事。
0: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说，
2: 哦，有什么事你尽管问。
0: 张玉指了指山岸上那些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佳肴问，
1: 这些东西是不是撤下去的都要喂猪啊？
0: 赵匡胤说，
2: 喂什么猪啊，这些菜撤下去之后没有动筷的，亦或是好一些的菜留待试验的内侍们吃，其余的留给宫中的杂役吃。
1: 哦，想不到朝廷还这么节俭啊，若是在汴京的那些大酒楼里吃剩的菜全都倒进泔水缸里呢，拿出去喂猪，不少穷人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好从泔水桶里捞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我刚才想，咱们吃剩下的这些菜如果也拿出去喂猪的话，还不如赏赐给小侄，也让小侄的那帮小兄弟们好好美餐一顿。既然这些剩菜不是喂猪的，那小侄就不拿了。
0: 赵匡胤不再笑了，一脸严肃地问道，
2: 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0: 张玉将头使劲地点了点。赵匡胤又问，
2: 在那些大酒楼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大都是当官的。
2: 哦，真有人为了捞泔水桶里的吃去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
0: 赵匡胤又追问道，
1: 不只是讨好呢，还给人家睡觉呢。
0: 赵匡胤又问，
2: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1: 可以啊，住在小侄后边的小梅，爹是摊子，妈是哑巴，挣不来一文钱，他们就靠小梅每天去泔水桶里捞一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东华门外有座大酒楼叫樊楼，不知道二伯知不知道啊？
0: 赵匡胤说，
2: 嗯，我知道。
0: 张玉又接着说，
1: 那樊楼啊可大了，有五座楼，每座楼都是三层，每天来樊楼吃酒的上千人，其中一座楼叫万花楼，负责泔水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头，他非要叫小梅和他睡，不睡就不叫他捞泔水桶里的东西。小梅本来就有点缺心眼，真给他睡了，被人逮住差一点把他俩给打死呢。
0: 赵匡胤越听脸色越难看，他忽地站了起来，朝扇岸上狠狠地垒了一拳，想骂又没骂，坐了下去说，
2: 张玉，你明天先不要去殿前司上任，你把你们方里那些靠吃泔水生活的人家列一个名单呈给朕，越早越好。
0: 张玉说，
1: 侄儿遵命。
0: 他向赵匡胤拜了拜说，
1: 那小侄这就走了，请二伯保重。
0: 赵匡胤把头点了一点。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2: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0: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

0: 赵匡胤掉头对试验的内侍说，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张玉婉拒说，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赵匡胤说，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颁旨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笑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如愿。马图马尼亚口亚美提米索卡迪卡扎纳亚雷欧，怒放的生命。那他卡因为那马伊夏耶尼姆夫头卡马马乌瓦亚纳表强怒啊。有生之年，那孔贝亚乌提米森多头走腿，快点马伊夏亚口腰腿。三寸阳光，旺嘎瓦朱瓦乌里奥普，快点去干加强姆科诺。